0: 对不起。
1: 距离不近。
0: 对，信号变了，有人接了，我刚才25在望着你，其实在这边。
1: Okay. And turn on for the wind.

0: 爸爸看我去创建啊。公司赚钱了，宝宝。听说两姐姐最近闹法不长嘞，
1: 这就改变。
0: 祝你生意兴隆万。
1: 公司赚钱了，宝宝，改变不改变？来自第三。